ᱥᱤᱭᱚᱱ ᱡᱷᱟᱨᱱᱟ ᱠᱟᱨᱮᱠᱨᱟᱢ ᱨᱮ ᱟᱯ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ᱟᱛᱟᱝ ᱫᱟᱨᱟᱢ ᱟᱨ ᱤᱧ ᱢᱟᱨᱥᱮᱞᱟ ᱢᱩᱨᱢᱩ ᱥᱮᱡ ᱠᱷᱚᱱ ᱜᱩᱱ ᱢᱟᱱᱟᱣ ᱡᱚᱦᱟᱨ ᱪᱮ ᱟᱯᱮ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 ᱨ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ᱞᱚᱞᱚ ᱫᱤᱱ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ᱛᱮ ᱟᱪᱠᱟᱜᱮ ᱪᱚᱠᱠᱚᱨ ᱠᱚᱢᱡᱩᱨ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ᱛᱮᱛᱟᱝ ᱯᱮ ᱟᱴᱠᱟᱨ ᱞᱮᱜ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ᱡᱩᱫᱤ ᱦᱮᱸ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ᱤᱨᱡᱟᱹᱞᱤ ᱠᱟᱨᱮᱱ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ᱱᱤᱛ ᱟᱵᱚ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ᱱᱟᱴ ᱵᱟᱵᱚᱫ ᱚᱠᱟ ᱫᱚ ᱥᱤᱛᱩᱝ ᱫᱤᱱ ᱨᱮ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ᱨᱡᱟᱹᱞᱤ ᱠᱟᱨᱮᱱ ᱥᱮ ᱰᱤᱦᱟᱭᱰᱨᱮᱥᱚ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ᱷᱮᱸᱴ ᱪᱟᱸᱫᱳ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ᱪᱟᱸᱫᱳ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ᱸᱴᱮ ᱥᱤᱛᱩᱝᱟ ᱥᱤᱛᱩᱝ ᱛᱮ ᱜᱟᱰᱟ ᱱᱟᱞᱟ ᱦᱚᱸ ᱟᱸᱡᱮᱫ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ᱛᱮ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ᱠᱚᱦᱚᱸ ᱞᱟᱹᱨᱣᱟᱹ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ᱵᱤᱨ ᱡᱟᱱᱣᱟᱨ ᱪᱮᱬᱮ ᱪᱤᱯᱨᱩᱫ ᱥᱟᱱᱟᱢ ᱡᱤᱵᱤᱭᱟᱱ ᱠᱚᱜᱮ ᱫ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ᱸᱰᱮ ᱠᱚ ᱧᱤᱨ ᱟᱹᱯᱤᱨ ᱵᱟᱰᱟᱭᱟ ᱫᱟᱜ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ᱡᱤᱵᱤᱭ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ᱫᱟᱲᱮ ᱠᱟᱱᱟ ᱫᱟᱜ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ᱯᱩᱨᱤ ᱨᱮ ᱚᱦᱚ ᱵᱚᱱ ᱴᱩᱰᱟᱹᱝ ᱞᱮᱱ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ᱢᱟᱱᱣᱟ ᱟᱨ ᱡᱚᱛᱚ ᱡᱤᱵᱤᱭᱟ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ᱟᱜ ᱫᱚ ᱡᱤᱭᱚᱱ ᱠᱟᱱᱟ ᱫᱟᱜ ᱵᱮᱜᱚᱨ ᱛ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ᱯᱩᱴᱩ ᱴᱟᱺᱰᱤᱜᱼᱟ ᱟᱨ ᱱᱤᱥᱩᱱ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ᱡᱷᱮᱸᱴ ᱪᱟᱸᱫᱳ ᱨᱮ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ᱦᱚᱸ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ᱫᱚ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ᱰᱤᱦᱟᱭᱰᱨᱮᱥ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ᱢᱮ ᱱᱤᱨᱡᱟᱹᱞᱤᱠᱚᱨᱚᱱ ᱢᱮᱱᱮ ᱥᱤᱛᱩᱝ ᱠᱷᱟᱨᱟ ᱰᱤᱦᱟᱭᱰᱨᱮᱥᱚᱱ ᱢᱚᱛᱞᱚᱵ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ᱫᱟᱜ ᱟᱨ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ᱢᱤᱱᱟᱨᱮᱞᱥ ᱡᱮᱞᱮᱠᱟ ᱥᱳᱰᱤᱭᱟᱢ ᱟᱨ ᱯᱚᱴᱮᱥᱤᱭ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ᱰᱤᱦᱟᱭᱰᱨᱮᱥᱚᱱ ᱫᱚ ᱩᱱ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ᱨ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ᱛᱨᱟ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ᱢᱟᱱᱱᱚ ᱨᱩᱯᱛᱮ ᱵ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ᱰᱤᱦᱟᱭᱰᱨᱮᱥᱚᱱ ᱛᱮ ᱞᱩ ᱦᱚᱸ ᱥᱟ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ᱚᱨᱚᱢ ᱟᱨ ᱥᱤᱛᱩᱝ ᱛ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ᱵᱟᱞᱵᱟᱞᱟᱣ ᱫᱟᱜ ᱩᱰᱩᱠᱚᱜ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ᱠᱟ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ᱟᱜ ᱫᱚ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ᱟᱫᱷᱟᱨ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ᱣᱟ ᱡᱤᱣᱤᱭ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60% ᱠᱷᱚᱱ 70% ᱵᱷᱟᱜᱽ ᱫᱟᱜ 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ᱵᱷᱟᱜ ᱡᱚᱛᱚ ᱡᱮᱵᱤᱠ ᱠᱨᱤᱭᱟ ᱠᱚ ᱡᱮᱞᱮᱠᱟ ᱯᱟᱪᱚᱱ ᱨᱚᱠᱛ ᱥᱚᱧᱪᱟᱨ ᱥᱚᱨᱤᱨ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ᱯᱢᱟᱱ ᱱᱤᱭᱚᱱᱛᱨᱚᱱ ᱯᱳᱥᱚᱠ ᱛᱚᱛᱛᱚ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ᱵᱚᱦᱚᱱ ᱟᱨ ᱚᱵᱥᱤᱥᱴ ᱯᱚᱫᱟᱨᱛᱷ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ᱦᱨᱮ ᱩᱰᱩᱠᱚᱜ ᱡᱚᱛᱚ ᱫᱟᱜ ᱨᱮᱜᱮ ᱱᱤᱨᱵᱷ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ᱛᱤᱱᱨ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ᱫᱟᱜ ᱟᱨ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ᱠᱷᱟᱱᱤᱡᱽ ᱞᱚᱵ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ᱢᱟᱛᱨᱟ ᱨᱮ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ᱩᱨᱛᱤ ᱯᱚᱨᱭᱟᱯᱛ ᱛᱮ ᱵᱟᱝ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ᱱᱤᱨᱡᱟᱹᱞᱤᱠᱚᱨ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ᱟᱢᱟᱱᱱᱚ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ᱩᱯᱪᱟᱨ ᱵᱟᱝ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0: ᱞᱚᱞᱚ ᱢᱚᱥᱚᱢ ᱵᱮᱭᱟᱢ ᱟᱨ ᱦᱟᱨ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ᱚᱠ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ᱡᱮ ᱩᱱ ᱚᱠᱛ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ᱮ ᱵᱟᱞᱵᱟᱞᱟᱣ ᱫᱟᱜ ᱵᱟᱦᱨᱮ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ᱟᱱᱟ ᱾ ᱴᱟᱺᱰᱤᱛᱮ ᱟᱨ ᱩᱞᱴᱤ ᱴᱟᱺᱰᱤᱛᱮ ᱟᱨ ᱩᱞᱴᱤ ᱠᱟᱨᱚᱱ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ᱫᱟᱜ ᱟᱨ ᱤᱞᱮᱠᱴᱨᱳᱞᱟᱭᱤᱴᱥ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ᱠᱷᱚᱱ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ᱤᱨᱡᱟᱞᱤᱠᱚᱨ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ᱥᱟᱢᱟᱱᱱᱚ ᱠᱟᱨ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ᱨᱩᱣᱟᱹ ᱛᱟᱦᱮᱱ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ᱯᱢᱟᱱ ᱰᱷ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ᱟᱜ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ᱤᱨᱡᱟᱞᱤᱠᱚᱨ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 ᱚᱱᱤᱭᱚᱱᱛᱨᱤᱛ ᱢᱚᱫᱷᱩᱢᱮᱦᱚ ᱠᱟᱨᱚᱱᱛᱮ ᱢᱤᱫ ᱛᱟᱞᱟ ᱵᱟᱦᱨᱮ ᱛᱮ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ᱚᱠᱟ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 ᱟᱫᱚ ᱱᱤᱨᱡᱟᱞᱤᱠᱚᱨ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ᱠᱚ ᱪᱮᱫ ᱪ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ᱤᱨᱡᱟᱞᱤᱠᱚᱨ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ᱟᱢᱵᱷᱤᱨᱛᱟ ᱚᱱᱩᱥᱟᱨ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ᱯᱨᱟᱨᱚᱢᱵᱤᱠ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ᱨ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ᱟᱜ ᱛᱮᱛᱟᱝ, ᱢᱚᱪᱟ ᱨᱚᱦᱚᱲᱚᱜ, ᱞᱩᱴᱤ ᱠᱚ ᱚᱲᱮ ᱡᱚ, ᱠᱚᱢᱡᱳᱨᱤ ᱟᱨ ᱛᱷᱟᱠᱟᱣ, ᱵᱚᱦᱚᱜ ᱦᱟᱹᱥᱩ, ᱪᱚᱠᱚᱨ ᱠᱚᱢ ᱢᱟᱛᱨᱟ ᱨᱮ ᱵᱟᱦᱨᱮ ᱛᱮ ᱮᱢᱟᱱ ᱛᱮᱭᱟᱜ ᱾ ᱢᱚᱫᱷᱭᱚᱢ ᱥᱛᱚᱨ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ᱦᱟᱨᱛᱟ ᱠᱚ ᱨᱚᱦᱚᱲᱚᱜ, ᱦᱨᱤᱫᱚᱭ ᱜᱚᱛᱤ ᱠᱚ ᱰᱷᱤᱨᱚᱜ, ᱫᱷᱮᱭᱟᱱ ᱠᱮᱱᱫᱨᱤᱛ ᱨᱮ ᱠᱚᱥᱴᱚ, ᱪᱤᱲᱪᱤᱲᱟᱯᱚᱱ, ᱢᱮᱫ ᱠᱚ ᱵᱚᱞᱚᱜᱼᱟ ᱾ ᱟᱨ ᱜᱟᱢᱵᱷᱤᱨ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ᱚᱢᱡᱳᱨᱤ, ᱠᱚᱢ ᱵᱤᱯᱤ, ᱠᱟᱡᱟᱠ ᱛᱮ ᱥᱟᱸᱦ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ᱯᱢᱟᱱ ᱰᱷᱮᱨᱚᱜ ᱮᱢᱟᱱ ᱛᱮᱭᱟᱜ ᱫᱚ ᱱᱤᱨᱡᱟᱞᱤᱠᱚᱨ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ᱠᱟᱱᱟ ᱾ ᱜᱟᱢᱵᱷᱤᱨ ᱱᱤᱨᱡᱟᱞᱤᱠᱚᱨᱚ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ᱪᱤᱠᱤᱛᱥᱤᱭᱟᱹ ᱟᱯᱟᱛ ᱥᱛᱷᱤᱛ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 ᱛᱩᱨᱟᱹᱱᱛ ᱩᱯᱪᱟᱨ ᱡᱟᱹᱨᱩᱲᱟ ᱾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ᱮ ᱱᱤᱨᱡᱟᱞᱤᱠᱚᱨᱚᱱ ᱩᱥᱟᱹᱨ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ᱡ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ᱛᱨᱟ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ᱨᱮ ᱱᱤᱨᱡᱟᱞᱤᱠᱚᱨ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ᱨᱟᱜ ᱚᱠᱛ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ᱵᱟᱝ ᱩᱰᱩᱠᱚᱜᱼᱟ, ᱢᱮᱫ ᱠᱚ ᱵᱷᱤᱛᱨᱤ ᱛᱮ ᱵᱚᱞᱚᱜᱼ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ᱟᱥᱠᱤᱛ, ᱢᱚᱪᱟ ᱠᱚ ᱨᱚᱦᱚᱲᱚᱜᱼᱟ ᱟᱨ ᱩᱞᱴ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ᱷᱟᱱ ᱛᱩᱨᱟᱹᱱᱛ ᱳᱟᱨᱮᱥ ᱮᱢᱟᱠᱚ ᱡᱟᱹᱨᱩᱲᱟ ᱾ ᱯᱩᱨᱩᱫᱷᱩᱞ ᱠᱚᱨᱮ ᱱᱤᱨᱡᱟᱞᱤᱠᱚᱨᱚᱱ ᱰᱷᱮᱨᱚᱜ ᱠᱟᱱ ᱩᱢᱮᱨ ᱥᱟᱣᱛᱮ ᱛᱮᱛᱟᱝ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ᱮᱛᱟᱝ ᱨᱮᱱᱟᱜ ᱟᱴᱠᱟᱨ ᱜᱮ ᱵᱟᱝ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 ᱯᱩᱨᱩᱫᱷᱩᱞ ᱠᱚ ᱫᱟᱜ ᱵᱤᱥ ᱛᱮ ᱵᱟᱝ ᱠᱚ ᱧᱩ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ᱪᱟᱞᱛᱮ ᱛᱮ ᱱᱤᱨᱡᱟᱞᱤᱠᱚᱨ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ᱟᱛᱨᱟ ᱰᱷ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 ᱱᱤᱨᱡᱟᱞᱤᱠᱚᱨᱚᱱ ᱪᱟᱞᱛᱮ ᱛᱮ ᱦᱤᱴ ᱥᱴᱨᱚᱠ, ᱠᱤᱰᱱᱤ ᱨᱮ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ᱠᱚᱢ ᱵᱤᱯᱤ, ᱵᱮᱦᱳᱥᱤ ᱮᱢᱟᱱ ᱛᱮᱭᱟᱜ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ᱱᱤᱨᱡᱟᱞᱤᱠᱚᱨ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ᱩᱯᱪᱟ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ᱱᱟ ᱾ ᱯᱚᱨᱭᱟᱯᱛ ᱫᱟᱜ ᱧᱩ, ᱳᱟᱨ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ᱩᱯᱭᱳᱜ,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ᱟᱶ ᱥᱟᱞᱦᱟ ᱦᱟᱛᱟᱣ, ᱛᱟᱨᱵᱩᱡᱽ, ᱠᱷᱤᱨᱟ, ᱥᱟᱱᱛᱨᱟ, ᱢᱚᱥᱚᱢᱤ, ᱱᱟᱨᱤᱭᱮᱞ ᱫᱟᱜ ᱮᱢᱟᱱ ᱛᱮᱭᱟᱜ ᱧᱩ ᱡᱟᱹᱨᱩᱲᱟ ᱾ ᱱᱚᱣᱟ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ᱛᱨᱟ ᱥᱟᱹᱦᱤ ᱫᱚᱦᱚᱭ ᱨᱮ ᱜᱚᱲᱚ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 ᱥᱤᱛᱩᱝ ᱚᱠᱛᱮ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ᱵᱟᱝ ᱩᱰᱩᱠᱚᱜ ᱡᱟᱹᱨᱩᱲᱟ ᱾ ᱡᱩᱫᱤ ᱵᱟᱨᱦᱮ ᱨᱮ ᱡᱟᱦ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ᱯᱟᱲᱟᱜ ᱠᱷᱟᱱ ᱛᱚᱵᱮ ᱥᱩᱛᱤ ᱠᱤᱪᱨᱤᱡ ᱦᱚᱨᱚᱜ ᱠᱟᱛᱮ ᱟᱨ ᱪᱷᱟᱛᱟ ᱨᱟᱱᱛᱮ ᱵᱟᱨᱦᱮ ᱛᱮᱵᱚᱱ ᱪᱟᱞᱟᱜᱼᱟ ᱾ ᱢᱤᱫ ᱛᱟᱞᱟ ᱫᱟᱜ ᱠᱚ ᱵᱚᱱ ᱧᱩᱭᱟ, ᱵᱤᱱᱟᱹ ᱛᱮᱛᱟᱝ ᱛᱮᱦᱚᱸ ᱫᱟᱜ ᱵᱚᱱ ᱧᱩᱭᱟ ᱾ WHO ᱚᱱᱩᱥᱟᱨ ᱫᱚᱥᱛ ᱟᱨ ᱱᱤᱨᱡᱟᱞᱤᱠᱚᱨ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ᱨᱮ ᱨᱩᱣᱟᱹ ᱟᱨ ᱜᱩᱡᱩᱜ ᱨᱮᱱᱟᱜ ᱟᱥᱚᱞ ᱠᱟᱨᱚᱱ ᱠᱟᱱᱟ ᱾ ᱳᱟᱨ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ᱦᱤ ᱚᱠᱛᱮ ᱨᱮ ᱩᱯᱭᱳᱜ ᱛᱮ ᱟᱭᱢᱟ ᱦᱚᱲᱟᱜ ᱡᱤᱣᱤᱭ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ᱱᱤᱨᱡᱟᱞᱤᱠᱚᱨᱚ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ᱥᱟᱥᱛᱷᱚ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ᱠᱟᱱᱟ ᱚ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ᱱ ᱩᱢᱮᱨ ᱨᱮᱱ ᱦᱚᱲ ᱜᱮ ᱡᱟᱹᱵᱩ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ᱚᱱ ᱾ ᱱᱚᱣᱟ ᱥᱟᱢᱟᱱᱱ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 ᱢᱟᱨᱟᱝ ᱵᱤᱯᱚᱫ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ᱯᱚᱨᱭᱟᱯᱛ ᱢᱟᱛᱨᱟ ᱨᱮ ᱫᱟᱜ ᱧᱩ, ᱥᱚᱱᱛᱩᱞᱤᱛ ᱟᱦᱟᱨ, ᱜᱟᱹᱨᱢᱤ ᱠᱷ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ᱟᱨ ᱚᱠᱛᱮ ᱨᱮ ᱳᱟᱨ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ᱩᱯᱭᱳᱜ 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ᱫᱟᱜ ᱜᱮ ᱡᱤᱭᱚᱱ ᱠᱟᱱᱟ ᱟᱨ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ᱵᱚᱱ ᱜᱮ ᱥᱚᱥᱛᱷ ᱡᱤᱵ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ᱧᱡᱤ ᱠᱟᱱᱟ ᱾ ᱛᱚᱵᱮ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ᱡᱮ ᱫᱟᱜ ᱫᱚ ᱮᱠᱮᱱ ᱛᱮᱛᱟᱝ ᱢᱮᱴᱟᱣ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ᱵᱤᱪ ᱠᱚᱢ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ᱟᱥᱚᱞ ᱟᱵᱚᱥᱥᱚᱠᱛᱟ ᱠᱟᱱᱟ ᱾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ᱢᱟᱨᱟᱝ ᱛᱟᱲᱟᱢ,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 ᱫᱟᱜ ᱧᱩ ᱟᱵᱚ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ᱨᱩᱣᱟᱹ ᱠᱷᱚᱱ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ᱵᱚᱱᱟ ᱾ ᱫᱮᱞᱟ ᱛᱚᱵᱮ ᱱᱤᱛ ᱢᱤᱫᱴᱮᱱ ᱛᱷᱩᱛᱤ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 ᱛᱷᱩᱛᱤ ᱮᱫᱟᱭ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ᱱᱚ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ᱛᱟᱢ ᱠᱟᱱᱟ ᱜᱚᱜᱚ ᱠᱚᱣᱟᱜ ᱫᱟᱲᱮ ᱠᱮᱴᱮᱡ
1: ᱾ ᱜᱚᱜᱚ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 ᱢᱚᱛ ᱫᱟᱲᱮ ᱾ ᱱᱟᱦ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ᱜᱚᱜᱚ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 ᱢᱚᱛ ᱫᱟᱲᱮ 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ᱭᱟ ᱾ ᱢᱤᱫ ᱢᱚᱛ ᱦᱚᱛᱮ ᱛᱮᱜᱮ ᱜᱚᱜᱚ ᱫᱚ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 ᱨᱮᱠᱚ ᱛᱟᱲ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ᱟᱫᱷᱟ ᱟᱵᱟᱫᱤ ᱢᱟ ᱜᱚᱜᱚ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ᱥ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ᱢᱟᱹᱞᱠᱤᱱ ᱦᱚᱸᱠᱚ ᱜᱚᱜᱚ ᱠᱟᱱ ᱜᱮ ᱾ ᱥᱚᱢᱟᱡᱽ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ᱜᱚᱜᱚ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ᱚ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ᱭᱟ ᱾ ᱱᱩᱠᱩ ᱵᱮᱜᱚᱨ ᱛ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 ᱯᱩᱨ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ᱚᱱᱟᱛᱮ ᱜᱚᱜᱚ ᱠᱚᱫᱚ ᱢᱤᱫ ᱢᱚᱛ ᱛᱮ ᱡᱚᱲᱟᱣ ᱢᱤᱫ ᱠᱟᱛᱮ ᱠᱮᱴᱮᱡᱚᱜ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ᱟᱭᱳ ᱠᱚᱫᱚ ᱪᱮᱫ ᱛᱮᱜᱮ ᱵᱟᱠᱚ ᱠᱚᱢᱟ ᱾ ᱡᱟᱦᱟᱸᱴ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ᱵᱟᱠᱚ ᱛᱟᱭ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ᱠᱚ ᱯᱟᱹᱪᱟᱹᱜ ᱠᱟᱱᱟ ᱾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ᱦᱚᱸ ᱥᱟᱱᱟᱢ ᱪᱷᱮᱛᱨᱚ ᱨᱮ ᱟᱹᱰᱤ ᱪᱚᱴ ᱨᱮ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ᱟ ᱾ ᱚᱱᱠᱟ ᱜᱮ ᱟᱭᱳ ᱠᱚᱦᱚᱸ ᱥᱟᱱᱟᱢ ᱪᱷᱮᱛᱨᱚ ᱨᱮ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ᱴᱩ ᱞᱟᱹᱴᱩ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 ᱢᱮᱱᱮ ᱟᱭᱳ ᱨᱮᱫᱚ ᱥᱮ ᱜᱚᱜᱚ ᱠᱚᱨᱮ ᱫᱚ ᱮᱠᱮᱱ ᱢᱤᱫᱴᱮᱡ ᱛᱮ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 ᱜᱚᱜᱚ ᱠᱚᱫᱚ ᱟᱠᱚ

0: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ᱥᱮᱨᱮᱧ ᱞᱮᱫᱟ ᱠᱚ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ᱪᱩᱲᱠᱟᱹ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ᱛᱮᱱ ᱠᱚ ᱱᱤᱛ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ᱱᱚᱲᱦᱮᱸ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ᱭ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ᱠᱚᱨᱱᱮᱞᱤᱭᱟᱥ ᱠᱤᱥᱠᱩ
1: ᱥᱩᱱᱩᱢ ᱥᱟᱥᱟᱝ ᱚᱡᱚᱜ ᱥᱮᱫᱟᱭ ᱟᱹᱜᱤᱞ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ᱫᱚ ᱟᱹᱱ ᱟᱹᱨ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ᱠᱚ ᱵᱟᱸᱫᱷᱟᱣ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ᱜᱮ ᱛᱤᱦᱤᱧ ᱦᱚᱸ ᱟᱵᱚ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ᱟᱹᱱ ᱟᱹᱨ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ᱵᱟᱸᱫᱷᱟᱣ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ᱫ ᱡᱩᱨᱤᱯᱟᱹᱨᱤᱭᱟᱜ ᱛᱚᱱᱚᱞ ᱠᱚ ᱛᱚᱞ ᱡᱚᱲ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ᱩᱱᱩᱢ ᱥᱟᱥᱟᱝ ᱚᱡᱚᱜ ᱡᱚᱠᱷᱮᱡ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ᱥᱮ ᱚᱱᱚᱬᱦᱮ ᱛᱤ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ᱹᱪᱩᱭᱮᱫ ᱵᱚᱱᱟ ᱥᱩᱱᱩᱢ ᱥᱟᱥᱟᱝ ᱚᱡᱚᱜ ᱥᱮᱨᱮᱧ ᱦᱟᱞᱫᱤ